ᱟᱞᱚᱝ ᱚᱱᱰᱚᱨ ᱠᱚᱱ ᱤᱠᱩᱴ ᱵᱟᱨᱩ ᱞᱟ ᱟᱠᱤ ᱦᱩᱭ ᱞᱟ ᱟᱭᱯᱮ ᱛᱟᱢᱟ ᱢᱚᱧ ᱵᱟᱠᱷᱲᱤ ᱚᱱᱰᱚᱨ ᱛᱮᱱᱤᱧ ᱩᱡᱮ ᱮ ᱚᱵᱱᱚᱨ ᱛᱮ ᱠᱤᱭᱟᱨ ᱰᱚᱠᱴᱚᱨ ᱡᱚᱣᱟᱠᱤᱢ ᱰᱩᱝᱰᱩᱝ ᱠᱤᱭᱟᱨ